0: WP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又系有嘢就讲啦。大家都睇完《日落下的彩虹》嘅大结局，咁就睇完咯。咁我哋不如今日一齐倾下呢个剧啦，好嘛？
3: 不如咁讲，《日落下的彩虹》系我近年少见，我觉得真系好睇，系会令我会追嘅剧。
2: 嗯，
3: 咁啊，第一系嗰、那个即系、就是、少见系嗰种嗰个剧本嗰个扎实啊。咁佢係藉住咧唔同喺條村發生嘅人一個一個咁帶出嚟啦，咁佢牽涉到嘅例如由夫妻啊，跟住父子啊、友情啊，咁其中包括嘅有好多好多，即係同埋最主要，我覺得好睇嘅係所謂寫實完之後，實在在你係睇目睹到好多係會喺你嘅朋友甚至冇，即係一啲都唔陌生咯。即係好多時裏面嗰啲故事，甚至無嗰啲咁嘅對白啦，即係唔好講啊，周嘉怡爆嗰一場啦，我諗嗰人一早係嗰個係好搶夫噶啦。咁但係本身成套戲咧，其實係好寫實之餘咧，咁我必須要講，其實呢套戲係好有，起碼編劇或者導演，我覺得其實係好有愛啊，係愛嘅。其實佢哋成套劇咧，好多時嘅出發唔係即係有任何嘅危機，有咩事情發生咧，其實好多時嘅解決咧，其實你係睇咧，佢係寫到嗰個人嗰種人去選擇善良同埋愛，去即係件事嗰陣時 come out 出嚟，唔係話真係咁差咯。咁同埋成套戲其實成套劇都冇乜壞人嘅，如果你明白，我覺得。
4: 嗯，
3: 有冇扫到边个话真系好坏嘅？就
4: 系、
3: 是、其实
4: 冇，而家好多戏都系咁样嘅，就系即系啲睇落去舒服嘅剧都系冇坏人嘅，其实比较真实啲啦，即系唔会个个人都系坏嘅，或者系即系有啲真实嘅一面，有啲衰仔啊，即系有啲缩骨啊，或者系有啲即系睇著谋著阿妈
3: 粉咁啊，就
4: 系
3: 讲
4: 系
3: 咯，
4: 但系真系谂计啫，其实点都 OK 嘅。
3: 系啊，所以成个嗰个其实系人咯，即系最主要好睇嘅，好睇嘅。故事也是作为这些这样的业余的编剧仔，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喜欢看的反而是看他写的人写成什么嘛。那在这套戏来讲，起码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哪个我是觉得不合理的咯。咁有時有啲你會，我會覺得有北嘅，有時甚至唔馬爆嚟，好似之前我哋講話夜王咁樣咧，我自己覺得係北嚟噶。阿 V 姐嗰啲點會即係對阿邊個一見面對阿太子峰係咁樣嘅，即係一開始見面就結娘子嘅，仲話撈得起嘅一個媽媽殺。咁但係呢套戲咧，啲人反而你話有啲人唔係好合理啊，甚至唔好似上次阿師兄你話。啊，嗰、那個李智白 Sandy 係唔會咁樣俾人呃，其實我覺得你唔好話電騙都呃1,000+萬啦，喐下咁見到嗰個人
4: 呢、
3: 這
4: 個都係星解出嘅問題，就係話即係男女都會俾人呃嘅咁樣。不過我覺得佢借大，我就係、是、其實佢就我借錢俾佢就或者俾錢佢又唔出奇嘅。我只不過覺得會唔會借大耳窿啫？對我嚟講，大耳窿係一個條死路嚟啊！咁你又唔係等錢使、你借你幫人哋嘅男朋友還賭債，然之後借錢借大耳窿俾人哋廿皮啊！
3: 唔係咁樣講。因为佢系借都唔系未见过，佢本身就系咁样，一开始人水都系借大耳窿噶嘛，有佢出场嗰阵时，跟住阿斌哥真系斌哥帮佢解决嗰啲事情咧，咁佢本身嗰个圈子系咁样，佢要解决嗰件事，咁大耳窿系可能系最直接嘅方法噶，咁同埋之后佢哋嗰一段都写得好噶，其实我觉得好纯爱嘅系列咧，真系。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好睇？有时你唔知会唔会饮翻起嗰阵时初恋嘅时候，你系可能冇为冇任何嘅原因，你就系想对一个人好咧。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每一段每一段有去写嗰个咧，都系容易触动到人嘅咯。咁所以点解会觉得呢套好睇咧？你话惊天动地，
4: 大家如果冇睇过我哋上一集讲话，即系日落下啲彩虹，我哋有讲过话，点解大家咁喜欢呢出剧啊？咁样咁里边带出嘅问题或者带出嘅 message 里边。你都之前有讲过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睇翻上一集我哋嘅有嘢就讲上个星期啊，我哋有讲过呢啲嘢嘅。咁而今个星期咧，其实我又想讲下究竟即系最近呢几集咧，带出啲有唔同嘅问题或者有啲 message 啊喺里边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有讲话呢一个嗰个太太即系谂住同个仔即系读书嘅问题，又或者系老爷啊，或者系甚至奶奶啊，两个即系四大长老啊，究竟对呢个孙读书嘅问题有咩嘢取决啊？咁样会唔会影响到你啊？咁呢个即系经常发生嘅问题，咁当你面对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个即系老公又优柔寡断啊，又话即系你讲乜乜啦咁样，咁你好紧张嘅嘢，佢又唔紧张啊，咁啲咁废嘅老公要嚟做乜咧咁样，咁其实即系我又想倾一倾呢样嘢，系咪大家都有呢个同感？就系、是、好多时候啲老公就系、是你讲乜就乜啊，或者男朋友啊，你话乜就乜啦，你去边度食饭食饭啦，你话去做乜嘢做乜嘢咧咁样，咁系好似完全冇 planning 咁啊。Alice， 你会唔会觉得即系？慢慢有呢啲通病啦，
2: 哇，好唔 man 咯呢啲，其实不过好多都系咁，我觉得
5: man 不济咧就大男人噶咯，
4: 咩只大镬啊，
6: 好难搞喎、啊。
2: 其实我觉得好似系唔系会唔会可能我而家谂下，系咪香港男士会多啲呢个情况咯？谂紧其实我唔系结论啊，
3: 我谂有时系。呢樣嘢係反而可能係全球嘅
2: 全球
3: 嗱咁樣講嗱，好似你有冇聽過 Happy Wife Happy Life？ 咁啲人好多時咁樣講噶嘛。咁但係咧，你有冇聽過 Happy Husband Happy Life？ 冇啊嘛。點解 Happy Husband don't exist？ 就係咁樣啫嘛。
2: 唔好咁样讲，点 Happy Husband don't exist 啊？
4: 唔系呢个系好 common 嘅祝嚟喎，真系
2: Happy Wife Happy Life 系啲男士去啊氹个太太嘅时候讲嘅 statement 嚟噶嘛？
4: 唔系，点会咧？点会呢个系大家即
3: 系
4: 好多男人认同嘅嘢？
2: 系啦，
4: 即系连细蚊仔都知道啊！即系阿妈唔开心，全屋都唔会开心嘅。OK。
3: 系啦，
4: 唔系阿蚊仔都知呢样嘢系即系唔系我讲出嚟讲真，呢个即系我系听到好多人细蚊仔都会咁讲，就阿妈唔开心，全屋都唔会开心嘅。OK，
3: 阿妈黑面啊，老婆黑面啊，阿妈黑面啊，即系任何呢个已经系一个 wet fact 嚟噶啦，任何男人稍微有
2: 唔系，首先你哋唔好咁样
3: 讲
2: 先，
3: 呢套
2: 戏首先嗱，我觉得嗰个后生嗰对夫妻，大家都知道我哋讲嗰对夫妻系咪有个小朋友嗰对夫妻咧，其实我想讲。佢嗰個男士又真係比較做到好，有少少多咗，真係咁樣嘅男士，乜都冇主見，嫌疑問啊，嫌疑問啊，哦、好啊，咁我哋去問乜？好，即係呢種咁樣係好都好。好 extreme 喎、啊，完全冇主见。
3: 我觉得好写实喎、啊，即系 honesty， 我自己觉得点解呢套
2: 男士真系咁噶，好大镬喎、
3: 啊，
2: 其实。
3: 咁你有冇睇嗱？好似你又啱啱去 introduce 出嚟嗰阵时咧，嗰、那个即系个女士系好容易就 trigger 到，唔系处理一个系可以 discuss 可以商量嗰个态度咯。那个情绪本身就
5: 系你再讲埋先。
3: O K， 嗰个问题就系因为基本上你冇可能系同一啲情绪唔稳定唔 stable 嘅人有走去讨论啲乜嘢噶嘛。咁既然如果你继续你即系聪明嘅男人学识，基本上你呢个 getting worse 噶啦，你只会继续嘅话赢咗俾你咬赢。的话呢你都仲系，系你唔理啊，定系乜嘢？咁基本上咧，从来冇拗赢咧，即系点解系 Happy Wife Happy Life 呢样嘢？就系、是、你基本上冇可能有拗赢呢件事，呢样嘢又系唔存在噶嘛。
4: 阿星你讲
5: 冇啊？咪其实大致上都系同 Ryan Sir 讲嘅都差唔多啦。咁主要其实我觉得佢咁样样，其实都系。另一半组成嘅，咁如果即系嗱，
2: 哇！你哋咁样样真系赖晒啲女士，真系
4: 唔系你听下道理，你觉得啱唔啱先？
2: 呢个时候已经唔系讲道理，你都知明白。你哋明白啦，系咪？你喺度
3: 讲
2: 道理。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喂喂，听唔听到？听唔听到？阿叻，喂喂喂喂，阿星。
5: 咁有阵时咧，就系讨论一啲嘢嘅时候，如果男性通常提出咗一啲同嗰个女性论点或者佢嘅谂法唔太一样咧。咁通常就演变成闹交，好难去一个理性。
3: 你讲咩啊？边系咁噶？阿星
5: 系咯。咁总之就系到最后，其实都系男性去妥协。咁点解头先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其实就系、是、咁，你妥协咗好多嘢嘅时候，咁咪得咯。咁其实我自己现实生活好见到眼见好多朋友都有，即、就、系、是、我觉得女士咧。即甚至老婆女朋友呢好多位其实相同标准嘅。有啲嘢就係男士可以唔係女士可以做，男士就唔得。同一件事啊，譬如就係、是、同朋友去旅行，即女嗰啲就所谓同闺蜜去旅行呢冇问题嘅。但你一班男去旅行呢係唔得嘅。係咁样。咁呢个有冇讨论嘅空间呢？冇讨论嘅空间囉。係啦，咁样。
3: 冇。冇嘢好讨论，
2: 你哋遇到嘅啫，我而家同我讲咩啊？喂，其
4: 实睇到你讲，我意思要你讲，我先同你讲，照你讲噶嘛。
3: 请监地，
2: 唔系我解释俾你听先。套戏咁样样情况嗱，首先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呢几年我哋都有讲。首先你要知道两个生物系唔同嘅，真系要知道唔同。求咗讲好多次，男性好中意讲道理，讲，女性真系有感觉上嘅感官系。感觉系真系咁样，唔系女性想咁嘅，系女性真系有咁嘅感官上系会 feel 唔开心嘅嘢。你大家都讲咗好多次系咪？咁既然大家都知道大家唔同，系唔系可以令到个女性 feel good 之后去讨论咧？不，你讲移民呢样嘢咁大个决定，你唔系求其 hea 咗佢答，人哋真系好认真问你嘅时候，佢嗰下情绪唔好嘅时候，你可唔可以等佢开心翻啲，同佢讲下分析下究竟移民我哋啱唔啱我哋呢个家庭咧？我觉得女性个老婆妈咪绝对会听个老公决定咯。好多时都话一个家庭，好多时女性都好想俾男性做啲大嘅决定噶，细决定买条菜啊，买啲咩女性好中意自己去选择，系咪呢啲 OK 得啦？咁大决定，你觉得女你身边嗰半唔想听你讲咩？系唔会噶，但你唔好搞到个气氛系。好唔开心啦，先嚟喺度，咁就系听唔入耳。呢个系构造问题，已经其实讲咗好多次。咁、其实女性系好容易去 peace 到佢之后去倾啫。
3: 嗱，首先我补充一下阿星俾我讲先啊，补充一下监制所讲，其实系冇错嘅。基本上咧，任何嘅女性咧都希望男人去做一啲比较大嘅 decision。不过，就係、是、究竟乜嘢係大，乜嘢係小嘅 decision 咧，由翻個女人話事。咁呢個咧就會係 ，you know 啊，就係、是、咁。
2: 大同小啊，等陣先，移民啊，買樓呢啲，我諗都係一個大嘅決定嚟㗎，係嘛？即係搬去邊呢啲唔使去追大家。
3: 但
2: 係
3: 究竟邊個決定嗰個究竟係大定係小咧，都係由個女人話事咯。
2: 咁如果男性 judge 唔到呢个系唔系大小决定， okay. 移民你觉得呢个系小决定？我哋冇得拗嘅呢个 point 系嘛？
3: 嗱咁样讲，头先嗰句系难嘅啫。最主要你头先如果系讨论翻你头先所讲嘅咧，你话啊有个 feel good 咧，等情绪好咗嘅时候，咁我再讲。O K， 先去讨论。但系到情绪好咗嗰阵时，再当你再 raise up 一样嘢，同佢嗰个谂法系唔一样嘅咧，又开始变得冇嗰个讨论个空间，情绪又唔稳定咯。
2: 其实好明显里边咧，我哋讲先，好明显呢套戏里边咧，个女仔咧，个女妈咪咧，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其实应该点决定。其实
5: 我绝对同意啊，
4: 我都觉得
5: 我绝对同意啊，系啊，
2: 好无助啊，你知唔知？所以佢点解会情绪上好唔开心，好起起落落，因为佢自己好乱。
4: 先撇开情绪先，我觉得你咁样即我觉得咁唔 fair 就系话你成日讲话一个情绪问题，你情绪唔稳定，我唔同你讲，即系呢样嘢其实系唔 fair 嘅。咁大家每个人都有情绪唔稳定嘅时候，或者好嬲嘅时候，或者激气嘅时候。OK， 我哋先撇开呢样嘢。OK， 边个人情绪咩问题咧？我唔讲呢啲字。OK， 咁就系话你嗰个女人其实可能系平时你 make 所有 decision， 譬如去边度食饭啊，今日去究竟探老爷啊，定系探呢、這、一个番外家咁、啊、样。咁其实呢啲可能一般平时嘅 decision 都系佢 make， 佢系好 comfortable make 呢个 decision 冇问题嘅。咁 until 咧去到移民呢个问题咧，其实佢自己都好彷徨，佢自己都 make 唔到呢一个 decision。咁就希望个老公去喺呢一个时候可以帮到佢。咁同埋即系可以话，诶、欸、啊，我哋不如移民啦。我个心想移民啊，不过你唔想啊，不如咁即可以商量一下，因为佢自己 make 唔到呢个 decision 啊嘛。咁佢希望可以同佢男朋男。即系个男方去商量，而个老公咧就
2: 系
4: 由细即系一路 train 佢嘅 training， 就系话我只要 please 个老婆咧，咁就系 good decision 啦。即系去边度食饭，其实男人好多时候都唔系好 care 嘅。咁你既然话决心要移民啦，咁我咪得起心肝去移民咯。即系去啦，即系勇往直前，听老婆讲冇错，咁会有呢种咁嘅决定咯。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training 嚟嘅，即系话你由细唔系由细到大啦，即系你结咗婚以后或者同个女仔相处嘅时候，你都发觉如果系佢 make 嘅 decision 咧，你只要 support 佢咧，其实呢件事就行得好顺噶啦。咁样嘅时候咧，你会有呢一个 training， 就系话 OK。等佢话事啦，好多时候因为男人一讲出嚟一啲嘢咧，就会俾人 overrule 咗，而嗰个女方其实系真系唔系好觉嘅。咁你久而久之，你一讲出嚟就 overrule 嘅时候咧，即系譬如好啱，我举个例，譬如话诶、今日边食饭啊？啊，不如食寿司啊？寿司
7: 生冷嘢
4: 味嘅，
7: 梗系唔食啦。
4: 即系唔好讲话点解唔食生冷嘢呢样嘢啦吓，咁即系话诶，我唔想食嘅时候咧，佢诶不如打边炉啦。系啦，咁个 point 就系话由呢、這个你只要提出一啲嘢，嗰、那个好自然咁样，因为觉得你冇所谓啊嘛，你咪诶 overrule 咗你，咁变咗你咁我讲嚟做乜啫？系咪先？咁我咪唔好讲咯，我只需要提出一啲嘢，然之后你 overrule 咗，我就 follow 嗰样嘢就得啦。咁我已经尽咗个责任，就是、我求其噏啲嘢出嚟 ，OK， 然之后你唔中意，我就 follow 你讲嗰啲嘢，咁得咯。咁咪 fine 咯，咁个女方就觉得啊 ，OK， 佢就我 fine， 但系久而久之佢不停咁就你嘅时候咧，就变咗嗰个意见成日都偏埋一边，即系我觉得即系女性如果系自己谂下，诶、欸，你同你另一半嘅关系会唔会话你系 make 咗 most of the decision， 究竟系佢唔想 make decision 啦，而系定系你 overrule 佢嘅 decision 多啲咧？咁我又唔信一个男人自己一个人去食饭。嘅时候会唔知道自己食乜嘢，会坐喺度谂半日。哎呀，我有可能食牛腩饭啦，哎呀，有可能食呢一个火腩饭。我唔觉得一个男人会坐喺度谂半日，然之后即系好少会谂半日，然之后冇办法决定咯。咁而佢同你一齐嘅时候咧，咁佢可能究竟系想食乜嘢，佢食佢系要问你。咁如果你叫佢 make decision 咧，其实佢更加困难。点解咧？佢要估你食乜嘢，估你想食乜嘢。OK， 唔系佢想食乜，你问佢，诶、哎，今日你话事啦。
2: Oh, okay, okay.
4: 唔系佢想食乜啊，而系佢要估你今日想食乜啊，咁就仲辛苦。
7: 佢仲要你，
4: 所以佢就
7: 诶
4: 唔知啦。你谂
7: 啊，
4: 你谂
7: 乜啊？
4: 系啦，咁你
7: 越嚟仲要估中佢，佢实俾你估而又估中啊！
4: 即系你好猛啦 ，OK？ 佢系唔可以表达佢自己话究竟我想移民定唔想移民？其实佢移民与唔移民，佢都系辛苦，佢都系可能。都系会去做嘅，而佢系想知道你今次佢系想知道你想唔想移民啦？你叫佢话你究竟唔想移民咧 ？OK， 佢要估你究竟个女方系想移民定唔想移民啦？于是就 puzzle 啦。其实我觉得呢一度系好现实地一个好大嘅 problem， 就系佢已经冇咗佢自己嘅 decision 啦。OK， 咁变咗我即系如果。up to 佢自己，佢老婆唔喺度，佢老婆死咗或者点样都好啊。咁其实佢可能系咩嘅都系 decision 嘅，我觉得佢系冇问题嘅。咁呢个好 common 嘅现象就系、是，你想 please 个老婆，好啦，个老婆点解咁猛咧？平时冇问题嘅，但系问题移民真系大问题，所以佢系唔知道点样去 handle， 所以佢先希望有人同佢商量啦。At this point 商量咗，食饭系冇问题嘅，平时去探下老爷定系通探下睇翻外家系冇问题嘅，系咪？咁呢个时候佢个老公已经 train 咗话，诶、哎，我要 support 我老婆 ，OK， 咁你话点点咯？你话点？
2: 唔系，其实。阿师，我 buy 你嘅讲法嘅，即系其实你嗰个相处之道，你咁样讲法咧，其实系睇到好多现实环境都系咁样样嘅，所以你呈现紧一个事实出嚟系咪？咁好多人都会有个同感，但系大家谂清楚 ，deeply 谂清楚，譬如凑仔女呢个情况，两夫妻相处嘅时候，其实个妈咪真系好多时系即系。就算个老公觉得系使唔使咁夸张咁照顾，但系妈咪就系会的心的去费用好多时间投入，所以佢就会 觉得自己用咗好多精力去照顾个小朋友，嗯、哪怕你哋觉得哎呀，使乜赢在起跑线啦、啊，即系可能老公觉得唔需要，但系你明唔明？唔系呢个关系，呢、這个关系。
5: 你讲埋，我想补充一啲嘢喺呢一段。
2: 呢、這个关系，因为当咁样嘅相处咗好长长时间嘅时候，个男人都会见到个老婆付出好多，哎，好啦，你决定啦，唔紧要，你中意得啦 ，OK， 冇问题。其实男性系有惰性噶吓，惰性就系唔想烦啦，唔想去决定，哎，其实决定咪好咯，咪好咯，唔使再烦啦。照顾埋个仔，哦，好啊，你话点就点啦，翻呢个补习班 ，OK， 你话事啦，即系佢系唔想去烦啊。其实男人你谂清楚，所以女人做晒，
5: 我都唔同意，
2: 做晒。
5: 嗱，我哋净系讲翻套戏先，我哋净系讲翻套剧集、嗯、，OK。佢哋闹交嗰个，佢哋个导火线其实系一样嘢，就系嗱，唔系即系我讲翻先，我冇睇晒真系后面嗰咁多集嘅，我净系人哋剪辑出嚟嗰啲咧，
2: 我哋睇晒噶吓，我哋三个睇晒噶，观众们啊。
5: 咁我净系讲你头先有讲到啊，对小朋友啦，其实有一个位咧就系讲啊，佢要个老公去同氹个仔，咁氹个仔，你有冇讲点氹个仔先？你又冇讲，咁梗系同佢讲啊，我哋可能可以留低，你都未，你明唔明啊？嗱，咁个老婆咧就好似讲到佢哋已经 confirm 咗一定要去，即系已经冇讨论嘅空间啦。咁但系佢个老公就同个仔讲啊，我哋可能可以唔知啦，迟啲去啊，或者我哋可能唔去或者点。咁跟住佢就发晒烂渣啦。你做乜同个仔讲话我哋会唔去，即系可以留低喺度乜乜乜？咁其实某个程度上，佢咪已经自己做咗个决定，佢系一定要去咯。咁，佢一定要去呢个咁样决定，究竟系倾完之后佢自己决定咗，定因为佢老公都 confirm 咗呢件事咧？咁我唔知道，即系因为我冇睇晒，所以我唔肯定。OK， 系啦。咁但系跟住佢哋就喺度吵呢个问题。咁跟住佢亦都有讲，个老婆就讲：如果你唔去嘅，或者你谂住去嘅时候，即系有啲咩事嘅时候，你有冇一个 backup plan， 或者你有冇谂住啲嘢点样？本身。所有嘢都系个老婆自己做决定。你突然间问你有冇谂法，你有冇如果呢件事唔 work 嘅时候，你有冇另一个 plan 去做呢件事？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翻到公司叫你开会，一嚟到时候，喂，我哋而家有呢件好大摊嘢，你乜嘢事都唔知嘅时候，喂，你帮我搞掂件事佢，咁你会点啊？咁你都系坐咗喺度嘅啫，系咪？咁跟住到最，即系我再睇埋其他剪接嗰度啦。其实佢哋。个老婆就好 firm 一定要去嘛，咁到佢我唔知边一个嘅爸爸出咗事啦咁样，跟住就话可以唔去，咁、究竟其实佢嘅所有决定其实系一个，即系你头先 Alice 你有讲嘛，你要等佢冷静落嚟去讨论嘛，咁其实佢所有嘢完全系情绪化嘅决定嚟嘅，我完全睇到系。咁如果你一开始
2: 你要揾佢出去倾下呢、這个，其实就嚟讲先，移民真系个好大嘅决定。再讲多次，移民好买楼好，呢、這个你做男士，你唔觉得应该付出时间，即系约个时间等佢冷静时候同佢倾，即系食餐晚餐。喂，佢冇做到咁，嗱，等先，你哋唔可以成日咁样讲。个男士呢套戏里边系真系冇主动，你我睇晒啊吓，我谂 Ryan 首先睇晒，个男士喺成套戏，佢可能呈现得真系有啲问题啊。因为系冇尝试付出去约个时间同个老婆出嚟认真倾一倾，佢净喺度逃避，哎呀，费事个老婆唔开心啦，费事佢唔开心啦。
5: 咁咪就系咯，你咪讲，
2: 唔系呢个唔系解决问题嘅问题，一个大决定嚟噶，你明唔明啊？而家唔系同你讲食今晚食火锅定系食日本寿司啊？呢个唔系咁啊，你哋要知道。仲有，我想补充翻阿星头先你讲话氹小朋友嗰度，其实我都唔系好认同嗰下个爹哋咁样氹个小朋友。点解咧？首先两夫妻未决定真系移民定唔移民，而佢哋都知道个太太偏向话想移民，而家又批咗。咁嘅时候你要氹个小朋友扭紧计，你同佢讲啊，我哋可能唔移嘅，我哋咁你咪即系讲大话。你讲紧大话去氹佢，你讲大话到氹佢之后，如果呃咗佢，呃到小朋友第日发个反弹仲大，咁个老婆系扯火系有合理嘅，佢唔应该咁氹嘅，所以呢个位系其实成得个男仔真系几个男仔系几窝囊嘅，你明唔明啊？我谂你哋几位唔会去到咁差嘅，
5: 等先
2: 要你氹个仔咁氹法啊，真系死得。
5: 咁我又问翻你啦，如果个仔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啊，我已经同晒啲同学farewell 或者嗰样嘢，你最后就因为。我唔知边个阿爸入
2: 嗰、那个女仔个爹哋下雨系啦，爹哋
5: 跟住可以将前面所有嘢推翻，咁你觉得咁其实
2: 呢个未知啫，等等先，呢、這个未知嗱，喺嗰个 moment 我哋讲翻氹小朋友嗰个位先，嗰、那个位系 个太太批，大家批咗系怀故移民，而家个小朋友扭计发紧脾气，佢搞唔掂个仔掉嘢啦，佢掉嘢，咁叫个老公帮手氹下佢，点都唔系 expect 个老公系呃佢，我哋可能唔使移嘅，咁嚟氹啊？
5: 咁如果以结果论，咪就系可能系唔使移咯，
7: 佢可能唔使移咯，可能唔使移，咁而事后 end up 结果都系佢哋，即系喺套戏嚟讲系好似系唔使移啊，
2: 移移啊，唔系等阵先，
4: 移啊移啊移啊，点解你睇完之后会有咁嘅结果出嚟？
5: 我唔知啦，我冇睇
2: 啫。移啊嗱，虽然你又讲第咁 season two 另外一个回事啊，但系真系移啊吓，第一、第二呢个位算啦，我哋唔好再，因为呢个男士我觉得写得有少少，我成日觉得男士写得有少少过咗，变咗我哋过咗极。
4: 唔系，我觉得有样嘢想回应咧，就系话你话男士有惰性呢样嘢，其实你会发觉男同埋女有时教育细蚊仔系有唔一样嘅尺度啊，
2: 方法啦，
4: 系啦，咁即系可能Ryan Sir 之前讲过男性可能比较嘅即系自由啲啊，即系佢话放任，不过我唔觉得系放任啊，我谂可能比较自由度多啲，而妈咪可能会话诶、我要读兴趣班啊，一定要点点点啊咁样，咁而既然呢件事系个妈咪决定出嚟话，我就一定要个仔读兴趣班噶啦，佢一定啊隔篱啊乜太乜太啊，即系佢个仔啊点点点点点点，咁佢一定要做呢啲嘢。OK， 好啦，要做呢啲嘢之后，然之后你话叫个老公去帮你去搵兴趣班咁啊？咁你既然发咗呢件事啦，你有意见啦，咁你咪去搵兴趣班咯，系咪先？咁然之后你又发觉你搵兴趣班就好辛苦啦，你又希望佢帮你，咁你 make 咗一个 decision， 佢系唔

0: 个男嘅都话喂犯法拉得嘅，hit and
1: 系系啊，
0: go。
1: 应该系冇错，系啊。
0: 咁
1: 但系个女士亦都会，我又觉得又啱嘅，就系个男士最后咪写到多分析报告啊，点点点去氹翻个太太啊。嗱，我醒咗好多个点点点，呢个
2: 唔系唔系唔系，佢系有做到啫。OK，佢我都有做到。OK，唔系话你闹完之后佢就可以做。That's a difference。你明唔明啊？佢嗰时俾人抢白，佢个老婆喺度窒，佢话你噏间学校出嚟，你有做过 research，你噏间学校出嚟，佢唉，我费事讲。OK，咁嘅态度，而最后系 prove 咗佢系有做到嘢噶嘛？佢唔系话老婆闹你，你先至去做。OK，呢个唔系为氹，因唔系因为要氹个老婆而做噶嘛？咁呢个有个好大分别喺度边。
1: 好大分别，好大分别，系。但系其实你睇下佢最后做嗰啲嘅嘢，就系女性要嘅几 sweet 爆，最后个老婆几 sweet。哇！又带佢去翻嗰、那个，即系佢成个过程，佢氹老婆嘅方法，其实系唔点解唔早啲做，要早啲咪唔会发生咁多嘢咯。你早啲去出呢个绝招咪掂咯，系咪先？女性
2: 系，
1: 就
2: 我
1: 系要
2: 知
1: 呢
2: 可
1: 啲
2: 以，
1: 咁啫
2: 咁就系
1: 嘛。
2: 要反转嘛，嘅剧情就系要反转。原来呢个老公唔系好，即唔系完全系废嘅。OK，佢系有谂法嘅咁样，只不过系想取悦你。佢话我成个人咁多年以来，我个 purpose 就系取悦你。你只要令你嘅愿望实现，我只要令你开心，咁又冇错嘅又。只不过你要佢 support 嘅时候，佢唔 support，佢冇办法 make a decision 嘅时候，你觉得佢唔啱啦咁样。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即系你要发觉系理性啲嘅，即系你要叫老公揸快啲。其实你搵个仔嘅时候，你揸快啲系冇用嘅，你唔系知道个仔喺边度啊嘛，揸快啲冇乜用嘅，其实系。所以系有
1: 系
2: 啲唔
1: ，OK，喂，呢、這个我哋即系讲咗好耐，但呢个系真系好多话题性嘅讲下嘅。不过我真系想跳一跳落父子情先得唔得？跳落父子
2: 好啊，
1: 情吓，系啦，时间关。喂，其实首先我真系要好多谢阿 Judy 啦吓，连呢个编剧阿朱凤娴啦，咁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Facebook 度留言话多谢我哋中意呢个剧啦，咁我哋真系好开心啦，见到佢嘅留言。首先我多谢阿朱凤娴啦，编剧佢都系个导演嚟嘅，好多戏都吓。咁啊，佢呢个剧写得其实好窝心，因为佢。写嘅方法系，既然最后大家睇咗啦，系咪用咗？当佢哋两个已经哇唔得噶啦，父子即系由成辈子都系喺度你争我争你嘅关系噶啦。但系去到个爹哋去到有老人痴呆嘅时候，佢哋换咗另外一个角色，竟然可以相处翻呢个位写得好好咯。大家觉唔觉啊？即系换咗对调咗一个唔同，我做咗个看护员咁样，咁个身份同你再相处。而佢哋能够再重新差唔多去相处嘅时候，呢个位其实系估唔到做得一个，佢唔估唔到，好似俾咗个方法咯。你明唔明啊？我觉得，
2: 一来系剧情需要啦，二来亦都系啱嘅，即系可能个老豆咧就见到个仔就想闹佢，然之后个仔见到个老豆就想即系就闩埋门掹门嘅。咁但系可能个老豆落街捉棋嘅时候咧，就同啲朋友好 friend 啊，又或者街上面见到一个路人咧，其实可能佢一个 nice guy 嚟嘅，即系往往会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即系呢个系事实。咁你换咗一个角色咧，其实我觉得呢个转折系好嘅。其实好多时候都好老土地，即系两个唔知点样和解翻咁样。但系呢个其实转折，我觉得系 acceptable 嘅，系 reasonable 嘅。我觉得
1: 系啊，好多人 comment， 佢哋好多留言，其实话见到佢换咗看护员嗰个牌摆上去嗰一刻，啲人就喊啦，已经。即系真系喊好多，尤其真系好，即系呢个位系好。其实我少估唔到佢咁样去写嘅，真系。而跟住咁样出咧，系。是真的感动了，只是人家讲不懂讲。
2: 那是可以，即是这里是应该给很多 credit， 这个张感情的，这里是事实是做得好的。
1: 啊，张感情是无敌的，是。
2: 好废，好贱的老豆，即是只是打仔，即是又不理老婆，不理屋企，从来没有尽过老豆责任的人。咁但係即係去到呢度嘅时候，你会发觉啊，佢即係由一个咁嘅人，但係好多嘢父亲好多时候啦，你好似上单车都系啦，但係好吝啬佢自己嘅爱呀，即係唔会 show 俾人哋睇点样锡啲仔女呀咁样。咁而做到呢度呢，就係反返转啦，由一个大人变返一个细蚊仔呀，或者係点样依赖个仔呀，同埋佢哋嘅相处呀，由仔即係我就要赶走佢，我唔想累佢咁样。咁佢用佢嗰种表达方法就我要赶走你，我要掟你，我要闹你，点样去侮辱你，等你唔好再留喺我身边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催泪嘅方法啦。
0: 咁而嗰一 type 嗰个年代嘅男人的而且确系，其实佢哋唔系好识处理嗰个对，唔好话对太太，甚至乎对仔女嘅感情，佢都唔识处理噶嗰个年代。
2: 其实可能自己都唔了解自己嘅嗰个感情喺边度，点样对待个细蚊仔就系。
0: 系，
1: 嗯，
2: 咁其实即系父母系成日都有呢个问题噶啦，就系点解仔女见亲你就惊咁啊？就系因为你成日讹佢咯，成日就系话佢见亲佢就话佢唔啱，即系好似张锦晴去到佢屋企，哇你屋企咁臭噶，哇你有冇搞错？你屋企乱七八糟啊咁样，呢啲行上嚟，你第一件事开口讲啲咁嘢就喺人憎先啦，已经系咪先？
0: 嗯，系嗰、那个又系嗰度，
2: 我觉得系
0: 好亲民嘅。
1: 嗯，
2: 我都系学翻嚟嘅，即系我觉得以前系冇赞美呢样嘢嘅，即系好少。以前系即系父辈嗰啲人系好少赞你嘅，即系只系话你有咩做得唔啱。第一件事就系望下你有咩做得唔啱，呢样嘢唔啱，嗰样嘢唔啱咁啊，衣着唔啱，你嘅打扮唔啱，你食嘅嘢唔啱。咁但系冇称赞嘅，而家即系喺外国有啲就即系过咗龙啦，就系话惊死打自尊心，乜嘢都赞你。咁啊，有啲其他国家都会系啦，即系哇赞到你不得了，你觉得自己即系哇不知几叻啊，去到外边同人一拼，你又发觉哦 shit， 原来唔系咁嘅回事咁样。咁嗰阵时啊真系打击啦，嗰时真系打击啦，咁你要瞓地啊，又要即系自杀啊，呢样嗰样，咁亦都系一个唔好嘅教育咧，我觉得。
1: 嗯，系冇错，所以呢个系做得好，因为张锦晴应该系佢演戏系演大过自己实际年龄噶嘛，系啦，咁佢个妆啦，佢个表情啦，所有嘢啦，到睇到 ending， 佢真系佢演活咗一个即系老人痴呆症之后成个个神情啊，即系做得好好呢套，我真系只能够咁讲。而 Stanley 亦都系大有进步，即系佢系 Mirror 里面嘅其中一个成员 Stanley 啦，系咪？而佢大表哥啦，咁呢个 Stanley 咧，其实佢点讲咧？我喺听佢哋啲访问里面咧，其实佢要多谢张锦晴，张锦晴教咗佢一样嘢，就系、是、你要更加人啊，要地啲。要系唔好离地，你要譬如佢街坊叫创村可以同人打下招呼，唔好系偶像包袱。如果咪你做唔好套戏咯，因为你偶像咗，你就演活唔到一个小人物嘅角色嘅个神情。佢其实 Stanley 都好多谢，即系张锦晴嘅互动里边，佢真系学到睇到啦。佢好彩地对咗几个都系好有经验嘅前辈啦。所以今次呢套戏系我觉得比上次佢做个 court 系咪佢做 court
0: 做方官，其实佢都系咩？佢
1: 再
0: 进步嘅。
1: 系啦，呢个系再进步咯，我系觉得今次真系睇到佢系啦，即系呢个系睇嘅时候觉得好好睇，因为啲演员真系有嗰个位入咗去咁样咯，好好睇啦，呢个就我想讲。喂，其实我仲可以，我咩又再，如果大家讲完咪父子咪先，讲完父子，我真系想跳落去嗰个老友记、哦。其实咧，咪 ending 咪夏雨同埋阿郭峰系咪嗰度？哇，
2: 系冇错。
1: 其实咧，原来访问翻佢哋咧，睇翻咧，喂，其实佢哋好担心，尤其夏雨话都担心自己要。喺个尾阵，即系佢哋做尾啦，系咪尾嗰个单元啦？其实惊唔够前边啲咁好啊，你明？因为有好多时啲戏都剧都好惊系龙头蛇尾啊，虎头蛇尾啊，
0: 虎头蛇尾
1: 系啦，虎头蛇尾咁样啦。咁、但系呢套并不是咯，即系觉得 ending 用呢两个前辈去做嗰个嘅老友记嗰个感情，我谂大家都好欣赏啊，我自己就好欣赏啦。即系你依份成套 ending 其实依然都系会可以有眼湿湿咁样去。看下去，还有很多人都会说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0: 是爱啊，监制。我都说其实是很有爱的这里。他是真的由爱出发，我见他写大部分的事情可以解决到都是因为有爱的。即是当然可能现实世界是不是可以这么理想啦，又有斟酌啦，但起码写出来我觉得是合情合理而是令人感动人心的咯。
2: 我不知道是刻意编排啊，定抑或是夏雨自己的主导啦。你会发觉他的节奏啊跟其他单元是很不一样的。咁其他单元都是比较正经啊讲緊即是感情的爱。而他这个呢因为是摆在尾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想法啦，我就觉得是即是夏雨带动到整个气氛呢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有少少搞笑形式。咁连带阿郭峰平时都不是做这些这样的事的，都会有少少喜感在里面，就会觉得即是他两个有少少搞笑的成分在里面。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结尾所以不想太过正经太过 sad 啊，定是怎样。咁你会发觉他们两个即是做很多事都是即是你整蛊我整蛊你，或者两个在那里言语上面呢就一人一句啊咁样。咁你会发觉是比较轻松少少啊，咁冇咁 heavy 啦。even though 你要面对好多即是譬如话病啊亲人或者老友记会离去啊咁样。 咁覺得好似都好嗰啲都會比較輕描淡寫，沒即係好似阿強哥即係走咗啊咁樣，其實嗰啲都唔會話太過 focus 喺嗰啲地方，不過即係人係會走嘅，即係話走就走㗎啦咁樣。咁可能
1: 夠鐘啊，會夠鐘啊，即係總日有夠鐘嘅時候。
2: 相對嚟講，呢、這、一個下雨同埋阿國風呢一個係比較輕鬆啲嘅，特登係我覺得。
1: 我睇到導演講過咧，就係其實因為好，其實佢。导演真系好感恩，成日都睇到佢嘅 post， 我有佢嗰、那个Facebook 最睇下佢写嘅嘢啦。佢话好感恩，即系有咁嘅几位前辈嚟，即系有能够嚟呢套戏去帮佢一齐拍，佢自己先好感恩啦。咁我觉得系嘅，即系咁而佢跟住就话，其实好多人都担心佢哋会有大台嗰种味道带嚟，知佢喺大台做成比较夸张啲，有时你明白？咁佢哋就唔，但又唔想话要指挥教导佢点样去演，咁所以其实就话俾个情景俾你听，等佢哋去自己去去做，估唔到下雨佢哋真系冇咗，唔用嗰个风格去做，去咁样去演出嚟，系你唔觉得佢好夸噶嘛？你演嘅时候，你唔觉得佢特登好似好，即系大台咪好中意啲争产争胜咁嗰啲风格嘅？佢唔系嗰啲风格去。俾出嚟咯，而俾出嚟之后，佢都问啊导演呢个系咪你想要嘅效果？如果唔系，佢可以再转一个唔同嘅 feel 去演。即系其实我谂系导演俾咗好多空间佢哋，就系大概咁，你就中意点演就点演。同埋其实同好多时导演都系咁，佢而家屋里边，你知道佢哋实景拍摄噶啦，系咪？大家都望到啦，喺间屋公屋里边，嗱呢间就系你哋屋企啦，你哋想点样行、点样走位、点样掂啲咩嘢，冇硬性规定嘅，你中意点呢间屋你就系你，所以佢哋系俾咁嘅空间佢哋去做得自然咯。即系所以你会觉得好舒服咯，睇到嗯，
0: 同埋大部分实景嘛，
1: 系呢个都
0: 系
1: 好正嘅，系
0: 一个嗰啲嘅世界观咁样打出嚟噶嘛，
1: 系啊，所以真系争好远。同埋其实我觉得好多人睇呢套戏都会，譬如讲紧老友记啦，总会谂起自己身边一啲嘅老友咯，真系啦，会其实我都即系自己个空间咧，我就讲下我嘅好好嘅朋友啦，小学同学到而家佢。即系生日啦，咁啊生日快乐啊！如果佢听咗嘅话 ，anyway， 即系我都系会记住佢啦。睇嘅时候系啦，佢真系。我呢個節目出完就生日啦，咁因為由小學即係小學，你都知道係小學講六七歲嘅時候到而家都能夠做朋友，但雖然唔同中學、唔同大學啦，大家而家環境都唔同啦，住嘅地方唔同啦，但係即係你總會記掛住，當你睇嘅時候，原來就會牽起自己突然間會好掛住佢咯，係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套戲令人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咯，其實好 touching 啊！我想講喺老友記嗰度，
0: 其實係好多㗎。喺呢套戲嚟計咧，我自己覺得佢精彩，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哋係你睇嘅時候好容易不知不覺，你會 remind 咗你可能你一啲朋友無你自己嗰個情形啊，各樣嘢。所以呢套我諗係咁 viral 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佢寫人寫得好啊！啲嘢係全部都好合情合理噶，咁合情合理 ，in the sense 即係，因為我有一個跟開我自己睇嘅一個 Facebook 嘅專業咧，個聊天大叔就已經係每一次佢係心理學家嚟嘅，咁佢就話啊，其實係完全 fit in 啦。咁對我嚟講，我唔即係唔使話一定要有咩心理學家走去 back up 個理論啦，但係好多時符合就係人，你見嗰個 choice 會出現係咁咯。甚至你講 Stanley 同啊嗰個李嘉欣嗰個咧，其實嗰個李嘉欣後尾 end up 係揀啊大飛咧，係其實好合理的，我覺得我亦都見過真係有咁樣嘅，係即係喺自己生活圈子中，你會見過係有啲人結果 end up 係會係個咁嘅選擇嘅，係。
1: 好地啊，好实，好写实啊，其实
0: 系
1: 好写实，
0: 系
1: 系
0: 啊，
2: 即系老千始终系老千啊，始终都系老千要同老千一齐过翻老千嘅生活。
0: 系啊，呢、這个系好合理，即系同埋你谂咗佢可能好似有机会系重新，因为由始至终其实你见佢其实系冇乜点变噶嘛，李嘉欣。佢係最早嗰陣時嗰、那個，佢甚至無嗰陣時啊，我揾啲 Kelly Fairley 啊，希望搞翻好啊 Sandy 嘅形象啊，咁甚至無收到嗰張50,000嘅現金支票咁嗰類咧，即使你話真係去做，佢基本上佢由始至終其實嗰個性格上係冇乜改變㗎，只不過係環境變咗啫嘛。咁跟住到
2: 咁講啦，而家咁樣，譬如話你最後啦，咁大家即係覺得邊一個單元你最喜歡咧？其實就 Ryan Sir 你講先啦。
0: 其实好多个单元我都喜欢，
2: 我就系你拣一个啦，咁样，即系你会觉得阿斌哥、斌嫂啊，
1: 真
2: 系
1: 好难
2: 选择啊，好难。
1: 阿星选择先啦，不
2: 如阿星话佢未睇晒，
3: 咪睇咗咩啫嘛？如果你话我咪就系睇，系咯，咪就系嗰一家咯，即系有个女好细个，
1: 阿迪
3: 系啦，嗰个屋企嗰个
1: 一家四口，
3: 因为我觉得嗰个佢。 即系成个单元佢做咗好多嘢出嚟嘅，即系
2: 三加二嗰个你讲系咪？
1: 唔系啊，一家四口嗰个啊，
0: 一家四口，分哥分嫂同埋乜嘢？
1: 系系阿爹，
3: 即系你夫妻之间啦，跟住就系系啦，即系家长对下边啦，跟住又有呢、這个、嗯、即系子弟啦咁样样，跟住又有朋友啦，即系其实嗰个就好即乜都有咯，系啦，
0: 系啊，咁咪写得好咯，主要你都就系讲系写得好咯，佢每大部分嘅每条线佢都写得好，系符合一个即系故事佢嗰个人设啊，到底同埋佢系好短嘅咋，佢其实真系俾佢系两集咗，佢交代得好清楚，亦都标一。
2: 咁我俾你阿 Ryan 就俾多少少时间你谂下，究竟你喜欢最喜欢系边一个？我喺度讲 Alice 先，你究竟最喜欢边个咧？其实。
1: 我都话选择困难症、啊，先俾你讲先，我仲喺度思考紧、啊，即系选择困难症咁、
2: 哦。我始终觉得系呢一个父子情呢一段系比较好嘅，咁同埋again， 我觉得即系喺呢出戏里边张感情系做得好好。你可以话Sandy 做得好系，咁但系你又换咗第二个得唔得咧？咁我觉得可能都得嘅，但系你又换咗张感情得唔得咧？咁我就真系谂唔到，即系揾边个去做张感情呢个位会好。你譬如话张感情嗰个位变咗夏雨或者变咗国风得唔得咧？咁样咁我又觉得好似系失色啲，又好似唔系几得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张感情系应该比即系接近满分嘅，我觉得系，即系有少少夸，但系喺里边系 OK 嘅，我觉得系。咁而国风其实你会发觉佢同佢以前做嘅，好似霍景良即系嗰啲咁嘅角色里边，其实系有突破嘅。咁佢做反而做一个即系冇咁叻嘅人啊，成日跟住啊夏雨啊，甚至有啲时候帮手搞下笑啊，做少少表情啊咁样。咁其实国风系都有少少突破嘅，我觉得。咁吴婉仪你唔好觉得佢话佢都系冇不嬲都系咁样噶啦。冇乜表情，冇乜特别咁样。咁其实做一个即系呢啲咁嘅阿妈，即系俾啲仔女推嚟推去咧，其实又好恰当嘅，我觉得。咁
1: 你啱啱讲老中青咧，喂，我觉得你啱啱讲老中青，我就真系觉得想讲呢个屋村争霸战最尾嗰个争霸战，因为那个 ending 咧，其实我有少少估唔到，因为通常你知道。即系以前啲人呢啲戏咧教坏晒咯，睇住哇啲分数最后一赢一分，即系睇好似好 focus 就系嗰个分数最后，但系佢唔系喎呢套戏，佢个屋村争霸战竟然系摆老中青都可以打篮球啦。首先你明白，即系跟住仲要系阿 Stanley 明明打得好好，佢都会想掉个波俾夏雨或者掉个波俾国锋，等佢有机会去入啦。咁呢啲位系哇，我有少觉得好唔同嘅呈现手法，但系真系。好
0: 得咯，
1: 系我明白，但系佢又会 OK 啊，因为对方华富村都系老中青噶嘛，即系大家公平嘅，都有啲老人家，
2: 大家都两个老噶嘛，佢话
1: 系啦系啦，大家都老人家，咁就可以变咗有咁样样嘅比赛。我觉得呢个比赛估唔到佢咁样，一定好多嗰啲咩 BBQ 先啦，唔使讲，咁就即系BBQ ending 先啦。咁但系呢个 ending 佢咁样去用咁多时间去拍佢哋打篮球，其实都唔容易。而跟住用老中青去摆入去贯穿成套戏呢个嘅 ending， 我系真系觉得要鼓掌。仲有个 ending 就系佢最后竟然系出啲真实人物出嚟影，系咪？即系真实人物，譬如阿导演同埋佢太太都有上镜啦，系咪？讲佢哋原来系十几年喺咗个关教会喺度嗰度相识啦，系咪？喺彩虹村识，跟住就十几年每个礼拜都会翻几日彩虹村啦，即系可能系因为教会啦嘅事情啦，咁所以佢有感情啦，咁佢又会写啦，跟住又会写国锋又系真系真实喺度住啦，几多年开始喺度住啦，跟住呢个我哋有讲过嗰个阿斌哥系咪啊？斌哥阿潘灿良又喺嗰度住啦，写咗几年啦，我觉得呢啲好，跟住有啲真实嘅真嘅街坊亦都摆埋落去啦，可能系有帮手。喂，
2: 我真啲以为金碧酒楼嗰个老板都系出埋嚟添，我以为。
1: 我想讲系佢能够将套戏同真实扣埋啊！咁而佢再用咗我谂大约一分钟嘅时间，系影一啲彩虹村嘅，净系纯彩虹村嘅一啲嘅 angle， 佢哋都系主角咯，去摆喺嗰个尾啦，已经尾中啦，但系佢又唔尾晒，完咗之后仲有嘢俾你睇下，去翻套戏，哇！我觉得呢个手法嘅 ending， 我谂我要拣，我一定要拣呢、這个，佢只个收尾我估唔到做得咁好咯。
2: 即系你最中意老友记呢一啲，
1: 唔系，我想讲佢成个收尾嗰、那个。个方法系好难做嘅，你知道 ending 大家写剧本都知道，其实结局好难嘅，有时你明唔明？因为前面好容易龙头啊，你明唔明？好容易
0: 有少少余韵咧，同埋你要留到个结尾有嗰个余韵系唔容易嘅事咯。
1: 冇错，我成日都怀疑佢个尾系会点写嘅，因为好多时大家睇 view 都有时啲人都觉得，个头好，但系个尾开始就真有啲拖啦，点点点，即 好多时其实唔系佢哋问题，好多剧都会咁，电影都容易咁，系咪？我哋写剧都有时都觉得难啊，个尾咁，系啊，我欣赏佢个尾啊，就个收放个方法，要赞赏，真系赞赏，赞赏导演，即系多谢佢哋啦，即系俾到到咁好嘅戏，我哋去一齐集体，好多香港人咧，就算冇睇都想追翻望一望啊，咁样有呢个咁嘅情怀咯，我自己觉得，所以真系多谢导演啦，真系多谢呢班咁好嘅演员啦，
0: okay,
1: 我自己觉得俾到到好嘅戏，我欣赏。
0: 咁样讲返啦，如果你话咁多段，我其实好多段我都鍾意，但如果你问我觉得写得最好，我会觉得系斌哥斌嫂啊潘灿良同唐诗咏嗰
1: 一家四口。
0: 尤其佢哋两夫妇嗰个关系，因为上咗有听过啊师兄讲过啦，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反而呢出轨最难或者系过唔到嘅，唔系因为其实有时出轨嘅嘢，即系两个器官嘅接触啫。我谂系最 hurt 最伤嘅，其实系嗰种出卖同埋背叛啊。所以阿潘灿良嗰种，阿斌哥话系后尾嗰阵时，个酒店嗰幕系过唔到咧。呢个其实我系觉得系写得好入目嘅，对一个男人，有时男人嘅痛或者咩咧，因为其实都系出轨都话，真系唔系，有时唔系真系上床，个最大嘅问题系嗰个背叛，出卖同背叛咧，有啲人未必过到。咁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写，起码我觉得好多段我都系好中意嘅，甚至无啊 Stanley 同啊李嘉欣嗰一段，我都觉得。你会 remind 翻啲，或者你系好年轻时候你好纯爱嘅日子啦。咁但系如果你或者咧最刻入目嘅，我即系最刻骨铭心或者写得最入目，我中意阿斌哥斌嫂嗰一段咯。同埋点样跟住后尾嘅再重建啊，嗰、那个生活嘅再重建啦、
2: 所以都摆喺开头度啦。所以即系一嗰啲重头戏都可能喺开头度吸引啲系嘛。咁另外我又想讲下咧，其实呢出戏里边有好多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有人喺街度 busking 啦，咁就系
0: 嗰个一流啊，
1: 即系
0: 一流啊，嗰啲歌
2: 好好好啊，我觉得系喺嗰啲时候出场嘅话，
0: 咁其
2: 实
0: 咧，
2: 我
0: 初初开始听嗰首歌，我唔知，我以为系姜涛唱嘅，谂住 Will TV 把声似得，觉得你哋觉得似唔似啊？哇，唱歌
1: 唔似啊，唔似啊！你真系想俾姜涛嘅粉丝嚟话你啊？啫，
0: 唔
1: 似唔似，不过唔同风格，
0: 唔同
1: 风格。
0: 我唱得好好听，我自己觉得即系。
1: 姜
0: 涛
1: 有
0: 姜涛
1: 嘅味道嘅。姜涛有姜涛味道，佢把声
0: 系
1: 好唔同。
0: 我以
1: 为
0: 把
1: 声
0: 好似系咁，我唔知。Sorry 吓。
2: 咁其实里面呢就即係有呢个郑嘉嘉啦，咁成日都即係唯一嘅女仔啦出嚟唱歌啊咁样。咁另外有陈俊轩啦，另外有黄伟忠啦，咁呢几个人係会有时会合唱，有时会一起唱，有时会轮流唱。咁又或者呢一个唱歌嘅时候其他会喺度伴奏咁样。咁其实我又觉得歌呢就好好啦，唱呢就我都觉得唔错嘅。有个问题呢，我觉得即係唔知点解每次佢哋唱歌呢就係好 focus 去自己去好努力咁样去表达隻歌，而忽略咗其他一起唱歌嘅人喎。咁换句话讲，就係佢哋係冇眼神交流，冇眼神接触，唔会有一个感情嘅传递，大家会唱埋同一隻歌，而系你有你眯埋眼喺度唱，佢有佢眯埋眼喺度唱，咁而即系你又好落力咁弹，咁你冇望对方，即系好似真系唔系一齐唱歌，我唔知系咪即系大家冇合作过 as a band 啦，定一个咩嘢，好似大家冇乜火花，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
1: 我想讲原因系因呢个系新一代嘅风格嚟噶，师兄。
2: 系嘛，即系各有各唱咁样。
1: 唔系呢
2: 个风
1: 格系佢有少少我觉得佢系故意嘅。佢故意去演绎，我自己感觉就故意去演绎一个好似街坊咁，其实有时都系点讲咧？即系人与人喺个同一个响一个彩虹村成长，咁其实都系可能系路过经过。
0: 大家都我有听过嗰、那个
1: 系你系啦，系咁，但系佢哋唱埋嗰首歌咯。
0: 我听过导演自己讲过，其实佢因为佢系希望揾到咧，因为其实好多时拣有啲例好似齐秦啊或者咩嗰啲，其实已经好深入民心噶啦，王菲嘅嘢。咁佢就系佢嗰啲歌，其实基本上佢 pick 嗰啲歌好完全好 fit in 嗰啲咁嘅情节。
1: 系啊，系啊，系。
0: 好似单车或者咩，但你话如果你有时听到陈奕迅嘅版本啊，或者系唔知黄星嘅版本咧，反而咧就冇咁容易咧让。 俾你可以代入到嗰首歌度，所以佢希望用把比較陌生嘅聲同埋咩咧，係抽離啲，咁令得人哋睇落去真係發覺係 fit in 嘅，你真係發覺完全好 fit in 嘅。咁同埋你問我，我覺得佢哋唔夾又唔係咯，聽你上起碼係好悅目先啦，跟住後尾你先至睇翻個畫面有佢哋嗰個 busking 啦。但係首歌我冇，即係
2: 你可以或者你
1: 我明白你意思，我同意你意思嘅，但我想打翻阿師兄，我想覺得我自己覺得係佢有少少特登咁樣效果，就係、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本來喺公屋裏面都是大家不相識的，但是大家同生活一個同一個村裏面，其實裏面的感情關係大家都會有機會 touch 到的時候，他們就同一首歌咯，你明白嗎？他們三個是個體，但是他們是唱同一首歌，就好像我們香港人一樣，我們都會有自己獨自的 life， 但我們都是香港人咯，你明白？所以大家同一首歌，有個特登我覺得 present 出來給我的感覺是有少少可能是这样想做的，这个是从纯粹我自己觉得咯。而你刚才讲的东西我是完全同意的，歌词是很正、用一个这样的声音去演出来，不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原唱，它出来是有它那种味道，而是更加令到套戏是更加
0: 结合到戏咯，
1: 结合到戏的好看的。
0: 那 music 是 serve 到那套剧咯，就不
1: 是。但是我觉得故意的，所以师兄我想讲。即是三个
2: 人。我同意你是有路人 feel 的，即是说你不是在出剧里面，你只不过在这个 moment 里面唱这只歌出来这样，或者觉得看了这个剧情之后我就表达出来我唱这只歌出来这样。那同埋即是他你见他导演手法都是会出出入入遮遮掩掩啊这样，那令你即是觉得是比较自然一点的表达，我觉得。那是有路人 feel 的，我觉得三个人是好像是没什么默契，如果你上网看回一些唱歌的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啦。
1: 我看啊，
2: 都是唱得好的。是啦，都是唱得好的，我觉得今天都是值得欣赏值得鼓掌的。
1: 嗯，同埋
2: 大家再 follow 下，留意下呢几个歌手啊吓。
1: 系，同埋导演咧，阿刘伟恒咧，佢喺结局之前写咗篇嘢咯，我都有 share 俾你先睇下。佢咪叫重建彩虹嘅，咁其实佢个题目叫重建彩虹。我想讲，即系主题系重建屋村，要重建关系，要重建咁样样。但系我觉得其实好有趣系，其实彩虹咧系要雨后阳光先会产生噶嘛，系咪？亦都系好快就会消失，亦都唔一定会遇到。所以其实呢、這个。咁巧呢个村又叫彩虹村啊，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好远啊，其实关系要即系呢啲修补或者呢啲可遇不可求有啲嘅机会机遇，大家要缘分把握咯，一个遇识到你嘅亲人啊，你嘅朋友其实都系个缘分咯，即系一个系一个系咪？你明唔明？我觉得个彩虹呢个题目重建或者系日落下的彩虹，彩虹呢个词语本身就系好靓，但系都好可遇不可求咯。
0: 嗯，
1: 同人与人相识都系噶，系咪？咁我难得识到大家，系咪啊？咁都系个缘分啊，即系我系啦，我觉得系啊。
0: 而家 live 身处世界各地咁喺度开 live 啦，
1: 系啦，冇错。所以就系啦，我觉得好多谢呢套戏，我只系想讲，好，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Okay,
2: 拜拜。
4: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